파바시레 벌어 준 데지 것이 오신 거. 자, 하라제도 아야 베다 세다가 이제 바람이 너무 많아서 그것도 제가 파바시레 벌어 준 데지 것이 맞다 보죠. 그런 좀 만들 자고 이것도 받아 주는 건데 제가 미안해. 제가 이제 제가 그 메시지 좀 하나 가지고 많이 장어 줄 그런 거 좀 我们就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他们的人把
나로 버저서 뭐 말하는 거 주제 중간에 가라 어디로 가면 되거든 중간에 리스 근데 되게 제가 봐도 좀 아무도 선제 이제 아니 왜 잡아 잡아 좀 말하고 말하고 한다 왜 잡아 진이 왜 배한다 보다 제일 잡아 이제 좀 말하고 잡아 좀 뭐라 말하고 이제 저도 내가 잡아 진이 병 좀 대봐 나 我真的在这里说真的的就是我的妈妈的我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妈的妈
经这些关键的把它做中间的给大家把它中间的给钱的把它做的这个工作这当然把它做中间的给大家把它中间的给钱的把它做的给这个工作老周这样就是没太把它把它去没定你们再给时间去什么的什么这样都读一读吧我来就把我来就把我出现来就把我做的就把我做的就把我做的就把我做的就把我做的就把我做的那么就先面对先面面那么就把我做的就把我做的就把大把这怎么就不怕了吗每年看这边说这样然后到他什么这样才来吧有的这样这样什么就把他有的这样这把就把我们这边这些那老周看的就是把什么那什么这样老周看的就是把什么这样做的这样的就是把先面下面这些老周看什么这样做的这些刚说多东西，这个马上读信，等你去那边，对，就三八七，没在北京，洛阳，不中就什么，我跑了，明天把鸡巴鸡巴炸，我天天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说了，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从来没得把鸡巴鸡巴炸，我这些那些他妈的东西，跑了也没得把这个，反正身边鸡巴就是脑袋，就是那么鸡巴什么，看不见吧，鸡巴鸡巴炸，黑夜说那么的，我在那就太爽了，我没有没接了。啊，就这些工作是吧？吃着些能给些生活，那我你妈的就把那些那么多春天这些干的吧，这些那么多都不强了。我给叫他们，啊，真的真的，我给叫他们工作，说就不能给些生活了。你们这些说吧，就是那么多，那些也干的吧，就一点都就是吧，看来也没得吧，就没得吧，这些什么地方多呢？啊，那就些生活了，我没没就说，就这些我们都天天做这么多，白天一下把到晚上，你妈的就是吧，春天这些嘛，那么差不多做白天一下把到晚上，你这些是吧？一下白天不就是吧，就一下吧。接下来天不中说把戏看我们送把子应该天不中说把马戏没有什么也是来把他做了这个这个动作了就去怎么都天不中说把他怎么都做了其实怎么呢都是天不中说没把他怎么就在那当然提醒一下吧那天哪他妈没把他这个月都不到中间的了，三年嘛了，就是说春天的，忙不着急什么了，他们也去了，那么了就把就把那春节看了，那他就到处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把，就把他去那个春天的，这个他把他就看看去的，你懂吗？那他就看去的，就是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他们也去了，就那么就把那春节看了，那就到处的，这个先把他了，让他把这些先把就把，就把他去那什么，就把他去那什么去，就这个么子去，啊，就忙不着急，那就他妈了。啊，他们去了都那么就把就完了，总计上班三八千五出来了，那么反正他妈前了八趟他妈的啊，终点那就你上班三八千五，那也三姐几个男人我前八万也上去接了，给别打了，前八万一斤，啊，就把三姐不打他妈了，你我前现在三姐不打他妈了，给别打了，他这边就上班三八千五，我打就嘛，啊，就把看到他就那不都是前前八打了，现在再把这个他妈你把就把打打的，你这边接多了，就等你你这边这一点，然后就把中间这他妈的三姐不打他妈把这一点都有赌吧，就是这一点。啊，就把这三八三八千五，咱们大多都些就把他们些生煎都些就把嘛也，生煎都煮一些把嘛也，所有煮一些把嘛也，他多煮一些就把他们就别接了哇，对了吧？就是什么三八千五，包子大家，就说煮一些把当全没把羊煮些没就对，就当年煮些没把那羊煮我们就到第一节，然后就把干的，就什么三八千五，就说煮些那些大概他多什么就什么这样多什么的，说什么还说什么就就那干的，就他没把。有些就那样，等于是大家都做钱把它赚钱，什么钱多就把它输，什么都把开始做，什么赚钱了，再接点钱来了，就把这什么小钱老板说我们就来，小买一百没什么钱了，再别拿这里，你上面就那么大的，谁打过来先把。
生大不了，写吧，那么就就那么讲了，帮我了讲，就没有把那么多钱没写，从我先要中间这一个，就他妈的做这个就搞动作，那做这些那么多什么啊？这些下面讲了没办法，他妈都没记住，他妈都没看见，别说的，他嗯，说的看人家妈的，下面去给他看人家妈的，就搞动不了，中间的，老早他妈的就一个就说，中间的大概中间的，也什么都他妈看的，也下面看了没办法，他妈都没记住，他妈都没看的，别说的看人家这一帮人说。 因为下边这边缺的，看一下嘛，今年老多的，今年下边缺的，看一下嘛，把它做，把它放进去，把嘛，再把等你，从头嘛，就这么些天天，缺，就是天天缺，讲嘛，缺嘛，再把养嘛，那边的多，现在都是怕别看，看他们的多嘛，这些都这边的，总的看到把它做的，就是，那些把嘛的，基本上那些工作都没得，他们的，那么些人家都看嘛，那么些人家嘛，嗯。 那这些的来说，那些不嘛帮忙，很多今年嘛，这个说吧，真的嘛，那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嘛嘛，都是
ਕਰਾਉਂਦੇ ਨਾ ਤਾਂ ਜੇ ਅਸੀਂ ਇੱਥੇ ਹੋਇਆ ਤਾਂ ਮੈਂ ਬਾਦੀ ਜੀ ਸ਼ਾਮਿਆ ਸੁਮੇ ਜੀ ਤਾਂ ਸਾਨੂੰ ਇਹ ਚੋਣ ਨੰਬਰ ਸੇ ਦਵਾਲਾ ਵੀ ਤੁਸੀਂ ਉਹਨਾਂ ਦਾ ਜਿਹੜਾ ਬਾਦੀ ਜੀ ਤਾਂ ਜਿਹਨੂੰ ਸ਼ੁਭ ਵੀਰ ਹੋਏ ਤਾਂ ਬਣਿਆ ਦੱਸਣ ਮਾਰ ਜੋ ਸੋ ਸੁਣਿਆ ਜੇ ਸੁਣਿਆ ਮਾਰਾ ਤੋ ਦੇ ਚ ਤੁਮ ਦੇ ਨੇ ਜਨਾ ਸ਼ੁਭ ਮਚੇ ਬਾਲ ਜੀ ਤਾਂ ਮੈਂ ਤੁਸੀਂ ਬਾਸੀ ਜੀ ਬਸੋ ਲਾ ਮਾਰ ਜੁਟ ਲੈ ਮਾਰਾ ਤੇ ਮਾਰਾ ਫਿਰ ਮਾਰ ਰਿਹਾ ਜਾ ਰਿਹਾ ਸ਼ੁਭ ਮਲਾਇ ਮਚੇ ਤੇ ਆ ਜੇ ਨਾ ਕਿ ਤੁਸੀਂ ਬਾਸੀ ਜੀ ਬਲੇ ਤੇ ਤੁਸੀਂ ਮੈਂ ਜੇ ਖਾਂ ਜੇ ਕਿ ਤੁਸੀਂ ਬਾਦੀ ਜੀ ਮੈਂ ਤੋ ਦਾ ਜੀ ਤੁਸੀਂ ਬਿਰੋ ਤੋ ਨਹੀਂ ਸਮਝ ਜਾ ਇਹ ਨਾ ਦੋ ਰਹੇ ਦਾ ਸਮਝ ਬਲਾ ਤੁਸੀਂ ਮਾਰਾ ਮਾਰਾ ਜੀ ਤੁਸੀਂ ਮਾਰਾ ਜੀ ਤੁਹਾਨੂੰ

0: 这是你们什么的，你怎么没生气？什么你们这边，反正没把钱拿给你，那么怎么着了嘛？我就把钱拿给你，怎么着就，然后就那那是你们这边什么的，你们没生气，是你们这边有钱，他把质量，他把设备什么的，那个质量，他妈不得行嘛？他把设备什么的，那么就等于那什么，然后就那么的，那么。那他怎么着了？我就把钱把他拿来给钱，他说怎么着呢？你这边钱，你这边是的，现在他们就说你们把怎么办？他们就说你们说你们这把他什么办？现在把他什么办？怎么的？现在他们这，现在他们这安心就差不多了，他们就是在这那就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没办这些那人们把他们弄得凶的难听，你把他们弄得很多大王那么的蚂蚁，直接大王那些蚂蚁呢，大王那些蚂蚁，这些很多大王那么的，你把大王都说完了，我都不就把这些东西都弄明白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就跟他说，这些那大没大王们的级别级的，说说我不觉得他说这些什么，说说我不觉得他说这些，那我觉得这人们明白了，我就要把他这把他什么的，上业界上去我讲，他不知道他最不是的。那边就是他把他们那边养起来，他们自己他妈的什么都不知道，他们自己慢慢在养着，养起来了，他们就把他的，把那个东西拿出来，人家不是嘛，你把这买起来，土也种了，他妈接的，把这三个什么的，他人家把这些土种了，他妈接不看，你把这前面种了，他妈就把那，我这两把都怎么怎么着，他妈过去把这不看，他就说他妈的蓬勃的了，那蓬勃了没？家里钱你外面都冻开，说他就没事，这个的，现在他妈当白当大呀，当巨人没事，他就把搞的。这几把没得几把猛，那什么也不没成年，都是没几把的几把没得几把的，那什么也不没有就，那就那瞬间，那么就你要把有钱生，就把就那样路去那的，兄弟们就把这，你能把他们把养生就没这么有事，不是不？你这么的那只能把他就给这说多，今年，今年今年这那只能把他就给这说多，今年就是把他把那怎么什么的。现在没事，这个事什么人都从那个就是，从这些事都没做了，这个什么的，反正就是没干嘛，都不是为了你们这个身体什么，身体什么干嘛不行啊？这边说，要说人家领导，我在当身体什么干啥人，在讲身体行业说，身体行业说人家在我酒吧买东西，身体吧就调节，其实那干这个就是什么，身体这些说呢，也就是什么，前面这个就好多东西，怕啥吧，就这种那样的，就是吧，前面就这些呢，啊，就是没干嘛，都不是为了这个，就在看，就是这个身体是。现在不要停下吧，俺们现在来干了嘛，对吧？就做我们这个厂子不就干下去了嘛？那些干的吧，俺就那个车子吧，他最近就是春天节的停下，停下吧，俺们现在来干了嘛，都是做我们这个厂子不就干不着？哎，就说把工资也算了，把它做得干了。啊，然后就现在停下吧，停下吧，俺们现在来干了嘛，对吧？就我们这个厂子不就干下去了嘛？就刚才停下吧，干我们这个厂子不就干就要不就那停下吧，俺们再去干了，俺们再去就忙不着呢。停下吧，那什么，我这个厂子谁他妈停下吧，就是谁弄的，我操，就这啥子停下呗。俺他妈俺这边就没多少生意，不就这干也没别的，你什么没这些，俺那什么这边就没没那，你这把这什么都这个东西，我其实我觉得些弄点多的就是那，啊就我们那些就下把些就往那养多的生意。天冷了，大也没觉得养了，就喊我去给他。一直把他讲话都不这个三姐姐，那没怎么就怎么着？做不到三姐，怎么接上了？他不会再接上了。啊，就提前下班，看那没怎么接，我做不到三姐，就得喊不接。就提前下班，就看那做不到三姐，把那么怎么怎么样的，怎么样的，就那那一下把就怎么接上也休息，就休息他妈就就就，他他妈就上班没那点，就那那，我休息他妈就上也休息。啊，下班了，就今天本来就休息没溜达，今天溜这么多就不行了。那他妈的就他妈今天提前下班就没溜达，今天溜这么些刚。什么？这今些不要流氓，些不要说的那流氓电视就流什么些就为的那个都啊，说的这些东西，现在是什么？肯定应该都哪个生产那么多？你那里都现在这些什么些？这些那都就是什么？那些不就在看你们那些吧？那么多那个都把那些东西。我提前吧，说他妈这边的时间嘛，上班干啥？没过些工作，然后就是他妈还是这个多大个些，过班了嘛。如果些三天的，就是什么的，就是那，啊，就辛苦他妈辛苦他妈些什么的，老大过班了，我提前的时间啊，记得，那辛苦他妈些，那么这家伙，然后就是嘛，还是这个，说他妈你大没吧，说他妈大没过些，没过的，今天下班了，他妈都不怎么上街，明天就把他上班都不怎么上街去，就三八三八三过些的，啊，昨天辛苦多他妈提前下班了，现在讲了，你妈的就是嘛，今天就是怎么的。今天下班了，我想一讲啊，我真的这个到不了六点钟那么多，是吧？今天下班了，还讲啊你嘛，这个好吧，真的是这啊的。今天下班了，还讲啊，我真的这个到不了六点钟，到不了下班，现在都一讲啊，你们。啊，就介绍吧，今天在那的，今天下班了，现在给讲啊，我真的这个到不了六点钟那么多，兄弟，下班了，就讲啊，你们来介绍吧。现在在那的，今天下班了，就讲我兄弟，刚到不了六点钟，到不了下班了，生意讲啊，你们来介绍。在那的，一下班了，生意讲我兄弟，刚到不了六点钟，这都看了这么年，没跟俺弄个样子，你话那就那个。
1: T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hevi, Geji Gundu Taveto, Pyogi Nan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

一个月家家干年的买把车把心脏把妈这种自个媳妇的人家把妈那把姐妈这个小年轻的人家这我当这么了怎么这管工作。